0: CPU 太近也不是特别棒，对吧？
1: 要吗？是，是啊，我是从不来这。
0: 哎，不值，不值，不能比，要不？
1: 不能比。我要发一万年的啊。
0: 其实上班刚买电脑的时候，不只是出去了，你为了分享，我们先出去。